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万事

越涨越买，你的大脑为什么总让你买在高点？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2026年上半年金价从1700跌到1206的时候啊，金店冷冷清清。然而7月初一反弹，金店突然爆满，顾客冲进去啊，秒下单。一个黄金商户说了一句大实话：金价越涨，生意越好；越跌越没人买。一旦涨价，顾客就回来了。你发现没有，这跟买东西的正常逻辑完全反了。超市打折你冲进去抢，黄金打折你反而不敢买了，原价恢复了你才去，这不就是买在了高位吗？行为经济学有个概念叫买涨不买跌。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人天生有一种心理偏差叫损失厌恶。亏100块钱的痛苦大约是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用极细墨线勾勒鸟的每一根羽毛，用矿物颜料一层层渲染龟甲和蝉翼上的光泽。他传世的唯一作品《写生真禽图》是教儿子画画用的示范稿。画面上散落着20多种昆虫和禽鸟，麻雀、蜡嘴、蝉、蚂蚱、龟、蜜蜂，没有整体构图，只有一只独立的速写。蝉翼透明，用淡墨一遍遍照染，龟甲六边形纹一笔笔填出，麻雀每根羽毛都勾勒出绒毛感。黄泉的画风被称为皇家富贵，与南唐徐熙野逸写意并称黄徐一体。这幅画藏在故宫博物院卷上的虫鸟停了将近1200年还没有飞走。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位贝多芬曾求婚被拒的女性。这首小曲可能是一封没被收到的情书，到底谁是爱丽丝到今天仍是谜，但每一个谈过她的人都替那个错误的名字谈了一遍又一遍。

胶片时光机，甲方乙方。1997年冬天，北京，葛优站在雪地里，对着镜头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这是电影《甲方乙方》的最后一个镜头。冯小刚拍这部电影时，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低谷，他拿出了一部用小品式段子串起来的贺岁喜剧，几个朋友开了间好梦一日游公司，帮别人实现角色扮演。一个过腻富贵日子的老板想去农村过苦日子，被送到山沟里待了3个月，来接他时已经饿得趴在村口把鸡都偷吃了。甲方乙方用北京胡同里的语言和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把握，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这部没有大投资大明星的喜剧拿下了当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为中国贺岁档开辟了道路。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只茶碗摔碎了。匠人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好，没有把裂缝藏起来，而是用生漆调了金粉，沿裂缝一笔一笔描过去。修补完的茶碗，深褐色釉面上多了几道金色伤痕。金扇源自中国大漆修复工艺，核心原料是天然生漆和小麦粉调成的麦漆，用来粘接碎片，最后在裂缝上描金。金子不是用来遮盖伤疤的，是让伤疤本身成为器物的一部分。修复一件茶碗比做新的更费工时，往往需要数月。在传统器物文化中，一件被金扇修复的碎碗往往比完好无损时更有价值，因为它碎过一次但没丢掉任何一片碎片。每一道金色疤痕都是曾经碎过的证明。

忙碌是你的白天，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充电更快，安全性更高。固态电解质不燃，充电更快，安全性更高。固态电解质不燃。中国宁德时代，比亚迪，日本丰田和松下，韩国三星 SDI 都在投入巨额研发。目前半固态电池已开始小批量装车，全固态电池预计未来几年进入规模化量产，续航有望轻松突破1000公里，充电时间可能缩短到10几分钟。电池不再是一个技术瓶颈，而是一块撬动整个清洁能源转型的支点。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故的诗篇。拙政园，苏州东北街一座明代园林，藏在白墙后面，园子以水为主，池面占了近三分之一，长廊沿水面蜿蜒，漏窗透出对岸亭台和竹影。拙政园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有诗意回乡的御史王献臣请文征明参与设计。园名拙政取自潘岳，闲居腹中，拙者之为政也，不善

天。设计的善意，折叠伞的骨架结构。一把折叠伞收起时只有手掌长，撑开时能遮住一个人，核心秘密在伞骨。三折伞，每根伞骨都是一套微型连杆机构，分上中下三段，通过活动铆钉和弹簧扣连接。撑开时推杆把三段伞骨推成直线，施加张力绷紧伞面，收起时推杆下拉，三段伞骨折叠回缩。1928年，德国人豪普特发明第一代折叠伞。1969年，英国人富尔顿发明三折伞，把收合比推到极致。伞骨用高弹性不锈钢片或玻璃纤维杆，既轻又韧，大风里能弯成弧形而不折断。你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伞，撑开只需1秒钟。藏在伞骨里的连杆机构正在默默工作。

0: 声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凤辞人物志，朝不知与摸鱼耳。北宋哲宗年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朝不知买下一处池塘，种了一圈柳树。他每天在柳树下散步，看水鸟。从前在朝中做官被人呼来喝去，不如当一个在柳树下看鱼的闲人。他有一首《摸鱼耳·东皋寓居》，写买池塘种柳树，上片说：“买杯塘，悬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下片最后一句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就算万里封侯的人，回家的路也走得太晚了，他不想再等。朝不知57年人生半是漂泊，最后把朝堂上的诗意换成了一座池塘和一圈杨柳。柳树不需要他上朝，鱼也不需要他写奏折，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

0: 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心理关键词：锚定效应。你去买车，销售先带你看了最贵的那款，你摇摇头说超。

运动随机转盘，出现数字10或65。再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运动随机转盘，出现数字10或65。再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主，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就足以把判断锚住。反制方法，做重要判断前先问自己，这个参考数字是谁给我的？试着不看对方出的价，自己独立估一个范围。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雨滴砸不死蚊子？雨滴重量是蚊子体重的几十倍，相当于小汽车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人身上，但蚊子没被砸死。高速摄影显示，蚊子被雨滴击中时不是硬扛，而是被雨滴裹挟着一起往下落，在雨滴。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雨滴砸不死蚊子？雨滴重量是蚊子体重的几十倍，相当于小汽车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人身上，但蚊子没被砸死。高速摄影显示，蚊子被雨滴击中时不是硬扛，而是被雨滴裹挟着一起往下落，在雨滴内部调整姿态，几秒后从侧面挣脱出来。蚊子体表覆盖着极细的疏水绒毛，水滴无法浸润，撞上之后划开不会把蚊子拍在地上。无人机工程师正模仿蚊子被雨滴击中后的被动泄力机制来设计微型飞行器。蚊子不跟雨滴硬碰硬，它顺着雨滴的方向飞一段再挣脱。物理学不是用来对抗自然的，是用来借用自然的力量的。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冷知识时间，打喷嚏时心脏会停跳一下吗？打喷嚏时心脏会停跳一下，这个说法基本是错的，但有一个小科学内核，打喷嚏时胸腔压力急剧升高，迷走神经被激活，心率可能短暂慢一点点，但心脏绝不会停跳。你感觉的停了一下，其实是打喷嚏后那一下代偿性大心跳，心率短暂减慢后用更大力跳一下来补偿，这一下特别有力，让你觉得心脏漏了一拍。真正危险的是憋喷嚏，可能造成咽喉气压伤或鼓膜穿孔，想打喷嚏时不要憋，让它痛快出来。

0: 喧嚣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走神时眼睛会往外飘？开会走神，眼睛往窗外飘，不是偷懒，是大脑在执行一项古老的注意力调节机制。专注于近处时，睫状肌持续收缩，这是高能耗状态。走神时，前额叶皮层降低对视觉皮层的抑制，眼球默认向外向远处发散，是一种神经层面的冷却策略。远古环境中，专注近处时，走神远眺能帮人类扫描周围环境，发现捕食者。那些从不走神只盯眼前的人，可能更容易被袭击。下一次开会发呆被老板抓到，你可以说，我的大脑在切换警戒模式。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李歌义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破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走进山寺。破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走进山寺，沿着竹径往里走，花木深处禅房安静地立在晨光里。他写了一首五律：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常见是开元十五年进士，和王昌龄同榜，生平史料极少，只做过盱眙尉，仕途不顺后隐居恶主山水间。他流传的诗只有五十多首，但这一首就够了。他没有写任何宏大的东西，只写了一条小路，一间禅房，一束晨光，和远处一声钟磬音。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这十个字里藏着所有中国山水诗最深的沉默。

0: 天气。
1: 破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走进山寺。破山寺后禅院，常见清晨走进山寺，沿着竹径往里走，花木深处禅房安静地立在晨光里。他写了一首五律：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月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常见是开元十五年进士，和王昌龄同榜，生平史料极少，只做过虚言。

位，仕途不顺后隐居恶主山水间。他流传的诗只有50多首，但这一首就够了。他没有写任何宏大的东西，只写了一条小路、一间禅房、一束晨光和远处一声钟磬音。万籁此都寂，但与钟磬音，这10个字里藏着所有中国山水诗最深的沉默。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西画纪实，伦勃朗与自画像系列。伦勃朗一生画了近100幅自画像，是整个人类美术史上最完整的自我记录。从青年时的卷发丝绒外套，满眼野心，到破产后头发灰白，旧布衫，眼神安静而疲惫，他把一个人的一生从头到尾画了下来。伦勃朗早年是阿姆斯特丹最富有的画家，30多岁丧妻，后来画风离经叛道，订单骤减，54岁被迫破产。但他没有停止画画，反而在晚年画出最深沉的自画像。1669年，他在贫病中去世。最后一幅自画像里，光线只照亮额头一小部分，其余沉在黑暗中。但那双眼没有怨恨，没有自怜，只有打量了一生之后的平静。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百家专辑，陈珊妮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2008年，在华语乐坛做了十几年的陈珊妮，出了一张不同于任何主流流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朴工艺，核心原料是天然生漆和小麦粉调成的麦漆，用来粘接碎片，最后在裂缝上描金。金子不是用来遮盖伤疤的，是让伤疤本身成为器物的一部分。修复一件茶碗比做新的更费工时，往往需要数月。在传统器物文化中，一件被金扇修复的碎碗往往比完好无损时更有价值，因为它碎过一次但没丢掉任何一片碎片。每一道金色疤痕都是曾经碎过的证明。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

0: 生漆和小麦粉调成的麦漆，用来粘接碎片，最后在裂缝上描金。金子不是用来遮盖伤疤的，是让伤疤本身成为器物的一部分。修复一件茶碗比做新的更费工时，往往需要数月。在传统器物文化中，一件被金扇修复的碎碗往往比完好无损时更有价值，因为它碎过一次但没丢掉任何一片碎片，每一道金色疤痕都是曾经碎过的证明。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Alright, here we go。
1: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全新一周17:0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野游，我是 Relax DJ Allen， 他是萧敬腾带来疼爱。

将就，海水的降温才是夏日的顶配。所以每到夏日到了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很多游客们在第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第三海水浴场、十二人海水浴场等等等等海水浴场，尽情的享受这个盛夏啊。但这个剩下的高温的天气啊，确实有一些难耐了。今天的温度呢依然高达32度，那现在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4度啊。那各位这个上车之后呢一定是把空调打开，对吗？其实有的时候呢山野的清水的玩法呢既可以降温消暑，又可以来体验自然的这种野趣啊，特别适合在 night mode。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运动见自己，桌式足球。桌式足球，一个四方木箱，八个操作杆，横穿箱体，

温差，如果是温差越小的话呢，压缩机的负荷就越小，那耗电就会越少。那另外呢，就是勤清洗啊，清洗这个滤网啊，避免这个灰尘呢导致制冷的效率的下降。另外就是搭配，采用的是空调加风扇这样的一个搭配，借助空气的流动，会让你的体感温度降2到3摄氏度。那第三个就是模式啊，比如说南方呢可能会用更多的是除湿模式啊，这个湿度下降之后呢会感觉到更加的凉快。另外就是分时用电，一般晚间或是凌晨0点到8点这个时间可以降低我们的用电的成本。嗯，好吧，总之夏天使用空调呢，既要计算好账本，也要呵护好我们的健康。到音乐当中，还要听到是来自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Love。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是来自刘禹锡的全新单曲，叫做《你值得太阳》，在17:34跟你分享。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首歌呢？因为昨天周末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到了我们各自的小时候，他又说到自己小的时候呢，好像很多人都会离他远去，尤其在校园里面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冷暴力的存在，没有人跟他玩儿。然后渐渐长大之后才发现，这是可能属于一种霸凌的这种行径啊。当然，这属于比较普通的，还有更严重的。但这首歌呢，是反校园欺凌的一个专题的推广。

0: 来分享一下，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温柔有力量的声线来抚慰正经历着校园欺凌的孩子，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自保啊，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的正向信念。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0: 今天强烈首推歌曲，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其实这首歌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录制完成了，也一直是他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他坦言这首歌呢，描绘的就是自己跟粉丝之间的这种关系。在2021年的时候呢，前公司没有沟通好的情况之下，私自上架了这首单曲，而且呢，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因为版权的纠纷全网下架。所以，时隔5年之后，那这首歌呢，彻底销声匿迹，成为了歌迷心。目当中的最大的意难平。而周深独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呢，重新的编曲录制的人声，然后呢也邀请到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加持弦乐的编排，终于在7月25号，在出道12周年的时候推出了这样的纪念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全球首播歌曲，来自周深的《如约》。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度去的开票啊。北京首站的票务工作呢已经售罄了，希望等待它二开三开吧。来听这首歌，来自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

0: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嗨，我是方漂亮。夏夜的快乐不过是一杯金色的啤酒。音乐穿过人群，城市也变得松懈而热烈。把这一刻交给 Cheers， 为所有值得庆祝的相聚。

心理关键词锚定效应。你去买车，销售先带你看了最贵的那款，你摇摇头说超预算，然后他带你看了中等价位的车，你忽然觉得这辆也不那么贵了，不是第二辆车便宜，是第一辆车把你的心理价位锚在了高处。这就是锚定效应。1974年，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让被试者先转动随机转盘，出现数字10或65，再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百分比。看到10的人平均估25%，看到65的人平均估45%。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就足以把判断锚住。反制方法：做重要判断前，先问自己，这个参考数字是谁给我的？试着不看对方出的价，自己独立估一个范围。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会更不同了。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宋词人物志，朝不知与摸鱼耳。北宋哲宗年间，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朝不知买下一处池塘，种了一圈柳树。他每天在柳树下散步，看水鸟。从前在朝中做官被人呼来喝去，不如当一个在柳树下看鱼的闲人。他有一首《摸鱼耳·东皋寓居》，写买池塘种柳树，上片说：“买杯塘，悬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下片最后一句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就算万里封侯的人，回家的路也走得太晚了，他不想再等。朝不知57年人生半是漂泊，最后把朝堂上的诗意换成了一座池塘和一圈杨柳。柳树不需要他上朝，鱼也不需要他写奏折，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0: 22点，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史铁生在那里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学习与问题共处。他说，活着的问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交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季羡林，心安即是归处。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名利、地位、财富，拥有了这些，就真的能安心了吗？有一位学者活到了98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把一生对生命、学问、名利的思考写成了一本小书。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平静与安然。如果你此刻正为某种得不到的东西焦虑，不妨听听季羡林先生在这本《心安即是归处》里写下的这段话，那是他用近一个世纪的阅历换来的智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三种关系我在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天天碰到，没有一天能够逃避。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季羡林先生把人生的问题归纳为三种关系：和自然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他说，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生活就愉快。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需要一辈子。他在这本书里特别谈到了名和利。

所诱惑。年轻时想出名，想出人头地，后来慢慢明白了，出名又怎样，不出名又怎样，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的过，饭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书还是要一页一页的读。生活不会因为你出名了就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你不出名就变得更坏。名利这个东西，有了是锦上添花，没有也绝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就缺了什么。他说，名利是锦上添花，有也好，没有也好，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饭要一口一口吃，书要一页一页读。生活不会因为你出名了就变得更好，也不会因为你不出名就变得更坏。想通了这一点，他就把很多外在的包袱放下了，他把更多时间花在读书、写作、散步上。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天边的云，看院子里的树，那些云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山，看久了心就静下来了。树上的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你仔细听，每一声都不一样。这个世界其实很美，只是我们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没有时间去听。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简单，这么美好。什么是心安？心安就是不再向外求索，而是向内寻找。当你不再需要任何东西来证明

0: 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1: FM91，
2: 梦也梦不到他。他把死亡叫做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既然是节日，就不用急着去赴约，先活着，先好好活着，剩下的慢慢想。就像那座园子一样，春夏秋冬各有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好。你的人生也是。
3: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季羡林，心安即是归处。深夜睡不着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名利、地位、财富，拥有了这些，就真的能安心了吗？有一位学者活到了98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把一生对生命、学问、名利的思考写成了一本小书。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平静与安然。

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三种关系我在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天天碰到，没有一天能够逃避。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的健康，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季羡林先生把人生的问题归纳为三种关系：和自然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他说这三个关系处理好了，生活就愉快。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需要一辈子。他在这本书里特别谈到了名和利。他说名和利人人都有份，但不能看得太重，看得太重就成了他们的奴隶。

0: 24点，一天结束了，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今晚先好好睡。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录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频率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鲜。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他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3: 哎呀，青岛这35度天真是说来就来呀、啊、就是我这一斤扎啤还没喝完就有点醉了。
4: 什么酒量？
3: 哎喂，你瞧不起谁呢？你个小蛤蜊还能喝酒，搞笑。
4: 我告诉你，隔壁我金毛大哥他可厉害了，他能喝你这斤散啤的2倍。
3: 你搞笑呢？你来告诉我，你们狗界的酒量怎么算？
4: 我可是有理有据的，肝脏代谢核心依赖细胞色素 P450 加速的多种同步酶，而我大哥金毛寻回犬在这核心药物代谢通路上的活性已经是检测品种中最快的了。
3: 什么酶，什么弓，什么中油烤鱼，哎呦狗，哎狗

0: 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焦虑，还能听完半张专辑。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心率爬上来，汗水滴下去，一首快节奏的歌就是最好的配速员。
3: Free music, free life.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和自己赛跑的人。
1: 镇城市上位喧嚣
2: ，Stand your ow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
1: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3: high five tempo。

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每天能用这么嚣张的 BGM 的，必须就是我了，必须就是空龙康朗起啊！是2026年的8月4号，农历的6月22，周二啦。还没有进我们互动群的好宝们呢，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呢，进群来玩好吗？哎，非常的简单，在群里面找我就 OK 了。怎么进群？首先要加咱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好吗？而且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还会送海上有青岛的门票，我的好宝们。所以呢，如果你在群里面听节目的话，记得在群里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已经起床。

有吗？你有吗？哎，我有。他就是永发。要说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我操纵。没错，我就是全村的希望，家里的主心骨，朋友们的焦点。永发他一直是围着我转呢转呢转呢转呢转呢。没办法，我这人格魅力太强了。

年抢红包从来没发过，买车买房娶老婆全都靠他了。那么大家不禁要问了，就怎么然后和永发就成了朋友呢？哎，我只能说这是一段孽缘呀、啊，那真是说来话长。所以啊，也想问一下，就是各位，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加方漂亮的微信 H I

哥们爱唱的歌，朋友的酒，有没有？哎，所以说各位宝们，你也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啊，就是你跟你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呀？

群啊，那一定要在群里面这个跟我们玩起来，想进群也很简单啊，那一定要在群里面这个跟我们玩起来，想进群也很简单。而且今天的话呢，你真的要加群，我们还会送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哦啊，所以想看这个演出的朋友们也记得进群才有机会拿到。您可以先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这么简单呢。来吧，想问问各位宝们，你和你最好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嗯，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群里回复一下啊，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消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哦。然后百金照说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是上学在宿舍啊认识的哦，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吧，嗯，大概就是他在上面摇啊摇，你在下面敲床腿。那有没有可能有的小宝们他的朋友是在酒桌认识的呢？我总觉得啊，就 KTV 必点啊，大哥们爱唱的歌，朋友的酒，有没有？哎，所以说各位宝们，你也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啊，就是你跟你的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期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1: 分手嘛，什么叫做你要出国先分手一年呢？
0: 我就是想起你来，看看大海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来，接下来时间看一看群里我的好宝们都在聊些啥。没有进咱微信群的赶紧加一加，是不是啊？因为咱们今天群里的话呢，还是要邀请大家伙儿啊去看一看海上有青岛。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抽十个小伙伴，每人送他两张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啊，记得你在群里面才有机会拿到哦。怎么加群？很简单，加咱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0: 遇见说了啊，这不是写着吗？7月23号遇见你们的，我们全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1: 分手就
0: 这样子的吗？
1: 你要出国，
0: 然后记忆来了，欢迎小伙伴记忆，然后也欢迎新的朋友钢铁女战士啊。如果想要咱们海上有青岛的门票的话，很简单，记得在群里面发一句语音消息。昨天拿到了，我今天我就不给了啊。这个一定要发语音消息，说我是青岛人，我要看海上有青岛，咱们就给您送票，一人两张，前10个朋友可以获得啊。来，我们听一下 Sunshine。
2: 我是青岛人，要看海上有青岛。
0: 给你。
3: 我是青岛人，我要看海上有青岛。
0: 百姓照，你一大早怎么声音动静那么小？积极阳光啊！每天我都希望你支棱起来啊！好的，没问题。这两位朋友送给你们了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哦。如果你想继续要我们海上有青岛的门票，记得在群里面发我是青岛人，我要看海上有青岛，这句语音消息一定要

近一个四年没洗过头的女子火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女子超过四年没洗头。这个女子呢，前往一家理发店寻求帮助，她的头发呢完全就粘成一片了。理发师看到她的头发之后感到震惊，并表示可能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理发师不行啊，你交给我，交给我啊，交给我，我十分钟就能够给她解决这个问题。我还要送她一首歌，老娘我今天的心情有点小糟糕，谁要头发板结我就给他一剪刀，是不是？你这分明来一剪刀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啊，你不用整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多久洗一次头呢？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我们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在群里面互动啊。进群的话先加方漂亮我们群管理的微信，然后让他给你拉进来，他的微信

风霜雪雨，逆风也飞翔，活成一束光，世界都照亮。哎呦，太带劲了，我跟你说这首歌我每天上班就指着这首歌活着呢、哎呀，一路就跟打鸡血了一样，我就咔咔的，你知道吗？啊，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我就到单位了、然后推开收音机我就做节目知道我的元气从哪儿来的了吗？我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开车的时候最常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就是你不听我节目的时候，你不可能总是早上七点到八点出门吧，对不对？你还有其他时间段，你开车的时候不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可能会听些歌，你最常听的是哪首歌？也可以在群里跟我说一说啊。咱们加群的宝们，记得先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他的微信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太习惯然后了，我想

0: 然后互动呢，我就天天听他节目啊，然后让方漂亮给你拉进来好不好啊？不会还有人分不清我和方漂亮是谁吧？我真的对你们很失望啊。记得加他，让他给你拉进来啊，我的宝们。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3: 最经典的旋律。
4: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
5: 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一边解锁生活热爱，一边稳住身体状态。年轻人的自律，新潮不刻板，松弛不躺平，朋克轻养生，新潮式自律全面破圈，成为年轻群体最火的先锋生活趋势。

0: 是 Relax DJ Allen。
1: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再见。
2: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3: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
1: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5: 姐就是女王，自己放光芒。
6: 哎呀，放出来了，这光芒，哎呀，咔咔的，太耀眼了啊！哎呀，这是我的好宝啊！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是不是？我唱的时候你们也得唱，是不是？这样的话才来来回回的有互动嘛，对不对？嗯、啊，来，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宝啊！欢迎这个伊森新朋友，还有人。

人间烟火说，听这歌我一天的电量都满了，那必须的。专属于姐说了，我平时听的歌呢都是 DJ 比较多，是我就是一般开车的时候我也必须得听点，就是哎有节奏的啊，能够就给我充电的，这咔咔的啊。

星辰大海说了，我一般都听那首又是九月九啊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这俩歌啊，你这两首歌呀、啊、哥。奋斗的猴子说，我这都跟后后嗨起来了，隔壁车司机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你把你那个是吧，你这个车窗你给我摇上来，隔着这个防晒膜他看不清你在干啥。欢迎这个叫亮的小伙伴啊。小明说了，说 DJ 艾伦晚间的节目没票送吗？应该可以吧，你问问他，他节目他说了算，我做不了他主，是不是？怎么可能让我做他主？来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其他的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简直了，你说你这个人呐太吓人了，你说你跟青蛙你都能对上话，你这啥事你干的干不出来呀你啊。哎呀，我看了这个视频啊，我才发现原来我的青蛙人实验呢啊，他终于是成功了。我终于研究出来了能听懂人类说话的青蛙人。现在我要让我的福瑞集团变得更加的强大，我要研制出舌头人。